0: 这个新队长了，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木齐队员们仍然坐在四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木齐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木齐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y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琪乌兰木齐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吉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木齐，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0: 嗯，巴图队长来了。巴书记，您找我？嘿，
1: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2: 欢迎欢迎啊！
3: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
2: 还希望你们的大力支持啊！哎，
4: 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5: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6: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7: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喂牧民们演出。
8: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哟，
9: 这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10: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哎，
11: 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1: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2: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1: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3: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袋、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2: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3: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都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2: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1: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

0: 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1: 嗯，看来这儿有故事啊。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0: 玩吧。
1: 不在乎，我们走吧。
0: 好，咱们去吃小牛犊吧。

0: 晨报，看呀，天边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3: 没有，
2: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驾！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耳朵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5: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4: 洗手？
5: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4: 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5: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赶紧去找兔子医生吧。小白兔，小白兔，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得满地打滚呢。
3: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把止诊器给我。
5: 哎呦，兔子医生，你看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3: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4: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3: 那就得打针了。
4: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3: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4: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6: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7: 额吉，脸盆呢？
0: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6: 你找脸盆干啥？
7: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0: 为啥呀？
7: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呦，
0: 这就叫立竿见影。
3: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 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牧旗精神，其实不然。
0: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保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3: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0: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啊，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3: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0: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3: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0: 哎呀，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3: 谢谢爸爸。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纳、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麻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小红、张龙、孙俪、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志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1: 嗨，小妞，该上我车吗？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管月霜。你扔掉的是垃圾，也扔掉了你的素质，污染了道路环境，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文明人人守护。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柔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张玉瑶。养生保健要留心，去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

0: 苍满无尽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展现实施好形象，
3: 畅想实施好声音，
2: 讲述实施好故事，
4: 施想好声音。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本地资讯、温暖的文明故事和实用的健康提醒。首先一起进入咱错资讯，
2: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3: 连日来，实施社会各界正掀起了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热潮，凝心聚力，共谋新发展。
5: 长湖社区商圈资源丰富，邻里基础扎实。接下来我会充分发挥党员新风魔幻作用，主动参与商圈文明劝导、便民志愿服务等工作，带头落实各项民生举措，带动周边居民一同参与社区共建，把党代会描绘的美好蓝图转化为家门口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为实施高质量发展贡献党员力量。
6: 随着市五个新高地建设推进，相信社区的居住环境、便民服务都会迎来新的提升。作为社区党员，我们也会积极配合社区的各项治理工作，互帮互助，参与邻里的志愿服务，守护好共同的家园，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让生活更加舒心，更有幸福感。
7: 我们将立足义福社区，在集体精致提制、豆腐特色文旅培育、慈善志愿服务体制建设上的固有优势，把党代会各项部署细化落实到一件件民生实事当中，用心用情办好基层治理，为我市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贡献力量。
3: 最近呢，大伦东片区安置房选房工作正式启动了，850套优质房源迎接主人，首批征迁群众喜迎安居梦。选房现场呢公开透明，工作人员耐心答疑。居民老蔡激动地说：“盼了这么久，终于选到新房了。这次改造让老旧片区蜕变为配套完善的现代化小区，既提升了城市品质，也留住了乡愁记忆。”暑假安全不松懈，最近呢，洪山镇在沿海重点区域安装了7套语音哨兵，通过循环播报安全提示，为海岸线再添一道智能安全防线。
8: 洪山镇人民政府温馨提醒，该处海域危险，禁止在此逗留游玩。
9: 当游客靠近比如说沙滩啊、礁石等这些重点危险区域的时候，设备会自动触发循环播报，通过不间断的主动的发声，弥补了我们传统静态警示牌被动提醒的不足。
10: 听到这个提示的话，让我心中有个底，不会往深水区去游玩。
3: 爱吃海鲜的听众要注意了，祥芝国家中心渔港将摆下百桌的渔村风情宴庆祝开渔活动，特邀本土香厨用当日捕获的本港鱼鲜烹饪地道闽南风味，现场还有4具村晚的文艺汇演，边吹海风边吃大席，热闹非凡。详情关注实施融媒微信公众号。
2: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城市里的流动风景线公交车。最近您是否有发现乘坐实时公交有点不一样了？这不仅呢是服务升级，更像是一场有温度的文明行为。为了让大家的出行更加舒心，实时公交把车厢变成了移动宣传站，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了绿色出行的氛围。但更暖心的是，就是那些实实在在的举动，在繁忙的路口和站台，您总是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他们引导大家有序乘车，看到老人或者带小孩的乘客主动上前搭把手，耐心解答线路疑问。这些小小举动让匆忙的站台多了几分人情味儿。同时，公交司机也在内部苦练内功，通过专项培训，司机师傅把礼让斑马线文明用语当成了行车标配，用更专业的服务守护大家的每一段路程。从一句问候到一次礼让，实时公交正用这些细节努力让绿色出行成为一种更有温度的城市风尚。下次乘车啊，不妨也来感受一下这份用心吧。
1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3: 暑假出行，健康不能忘。当前正值盛夏，高温多雨，是登革热和七孔痕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的高发期。它们通过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斑蚊叮咬传播，人和人之间是不会直接传染的。如果您计划出行，要特别注意的是，东南亚、南亚以及国内的广东、广西、云南等南方地区都是高发区。这种蚊子最喜欢的就是清晨和傍晚活动，去公园、树荫、草丛时候啊，一定要加强防护。防控的关键总结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就九个字：清洁水、防叮咬、灭成蚊。在家在外都要及时清理瓶瓶罐罐的积水，从源头阻止蚊虫滋生。祝大家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的夏天。好，今天的诗想好声音就要结束了，最后送上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旅行》，愿大家无论身在何处都有一路好心情。我们下期再会吧，拜拜。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诗响好声音。
3: 西乡和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和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吗？
4: 啊，
6: 六条三了，
4: 六条三六了，
6: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歹计。
3: 多部门着落海上安全生产红线，海上安全生产一条线。一刻都不应上列。近日，石狮市公安局海货安全管理大队联合多部门开展系列行动，着落海上安全红线，针对暴力的群集，因组织巡逻集中的观看警示教育片，结合真实案例分析事故原因，重点讲解渔船有限空间作业等安全规范。同时，多个部门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巡航，紧盯重点海域，动态掌握船内航行情况，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走私偷渡等违法的行为。而且通过高频电台实时推送气象预警交安全提示。此外，伊那个时间无理了渔船火灾、人员落水、船沙浸等突发情况，开展应急的演练，检验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用警示教育到巡航执法，再个到应急演练，多措并举，全力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交海上作业秩序。五水空五十万枚标准投放石狮海域。日前，国人福建石狮公司在石狮东部海域开展增设放流活动，两共五水空五十万枚标准投放大海，做了修好近海海游生态。活动当日，在金钟顶华金码头举行，现场人员将一桶搁一桶鲜活的苗精缓缓地投入海中。一批苗精放流严格按照渔业资源用好规范科学实施，有助于修复近海生物链，改善海域生态环境，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根据了解，国能福建石狮公司是海西百万催化级高干能源保供容器，坚持能源保供交生态保护协同推进，用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当绿色发展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五水空五十万枚标准回归大海，那是对海游生态呵护，也是勇气担当的体现，为一种绿色的行动点赞。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石狮校医协助守护特殊儿童行动，石狮市特殊儿童健康行动迎来好消息。近日，市妇幼保健院交仁爱儿童正式的签约共建，开启医疗健康交特殊教育协同发展的新模式，为孤独症、智力障碍等特殊的儿童搭建全周期健康服务平台。市妇幼保健院有儿童保健、中医康复等专科的内容，配备专业的康复技师团队，具备筛查评估、康复干预、中医调理等完整的服务能力。一摆合作，双方将拍通筛查、诊疗、康复、教育的全界通道，当医院的专业的康复资源送入儿童。今后，医院将定期的派康复师入校开展评估指导、健康科普，而且交儿童联合的研判，为每一个囡仔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医、教、康干预方案。医疗康复交特教教学无缝的衔接，囡仔伫儿童内头就可能享受专业的服务，家长也省去了往返的辛苦。 以孝协手，暖心守护，为特殊儿童点亮成长之光，
5: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3: 暑假涂目睭也轻松放一个假，暑假过了一半，出来囡仔目睭就啊咯。今仔日同家长朋友分享几个护眼的小建议。第一，卡少按出来加去护我，每日累计两小时的护我活动是预防近视上有效的方法。趁早起还是下晡光线未提的时阵，加托囡仔出去运动铁佗，注意着避免提目的情况。第二，定期的擦视力。早发现早感意，如果囡仔看物件有眯目睭、歪头、看袂清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检查，建议每半年要做一摆视力的检查。第三，遵守晒20的原则，每近距离荧幕20分钟，就要砍头、弯跳6米以外的景物，坚持20秒以上。学习40分钟，必须要休息10分钟。第四，端正坐姿，注意胸口离得一近，目睭离切一尺，手床头啊离鼻一寸，无趴伫倒冷，无歪头，无倒咧看，光线着充足，控制电子产品的适应时间，加去户外照看屏幕。科学应眼，托囡仔用明亮的目睭迎接新的学期。好了，本期的西乡和夏音就到此，咱下期再见。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今天要走进了石狮，看看这座城市如何用五年时间把城乡一体的蓝图变成了百姓身边的幸福实景。在石狮，乡村振兴是一场城市和农村的双向奔赴。中心城区老旧片区有序更新，变成了推窗见景的宜居家园。沿海乡镇40公里的沿海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串起了68公里旖旎的海岸风光。沿线村庄借着美丽经济的东风，发展起了文旅配套服务，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饭。更难得的是啊，城市发展留住了乡愁，八卦街改造坚持唯旧如旧，南洋骑楼保留了古早味，又升腾起新的烟火气。废弃矿山海岸带经过了生态修复，不仅还了绿水青山，还引来了猕猴、风虎等珍稀鸟类安家落户。海洋蓝、生态绿、小清新，成了咱们石狮乡村的崭新底色。环境好了，精细化的治理也得跟上啊。十四五以来，全市改造了44个老旧小区，闲置楼变成了集青年夜校、阅览室、康复室于一体的幸福微家园。小区物业管理提升的实践实事，从电梯更新到二次供水改造，渐渐办到群众心坎上。从山顶的保护到海洋的治理，从城市的更新到乡村的振兴，石狮用五年时间打磨出了这份精美善治的硬核名片。我们相信，秉持这份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的匠心，石狮的城乡未来一定会更加宜居、更有韧性、更有温度。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林佳红。爱护公共设施是你我的责任，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不随意乱涂乱画，不随手乱丢垃圾。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学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7: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8: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哦，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王啊，最近哪会来看你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时，求病离不了时，千金难买好人生。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4: 是谁来了？
5: 妈，是我的外卖。
4: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4: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6: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4: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儿。
5: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7: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街中，野雨极缠绵，缠着我，如同明了人空虚，喜欢雨夜，追忆爱火。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林张子潇。养宠物的主人们注意了，携带狗狗出门必须束好犬链，随身携带塑料袋，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扰民，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7: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8: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7: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9: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8: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

0: 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这个都哎呀一脑红啊，啊就我弟弟在唱歌，啊看我画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脑红啊，啊你今哪面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2: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哦，是啊。
2: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红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求病你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这次声音齐了。记住，打音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3: 编一个。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4: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三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4: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儿，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4: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4: 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4: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0: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5: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生，麻烦小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他呢？
0: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谈谈，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2: 哎呦，
3: 这谁呀？
4: 谁
3: 呀？
4: 认不出来
0: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5: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0: 我是塔娜呀，图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4: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5: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0: 多亏了咱们乌兰穆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6: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那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4: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5: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儿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5: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老额吉一直在流泪，弄得我也……
1: 额吉，您不要太激动。
2: 我这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3: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塔娜。
1: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奇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5: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6: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5: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7: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8: 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她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她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8: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她本人的同意哦。
8: 嗯，好的。哎呀，她长得可真好看啊。
9: 听说她已经成家了。
1: 她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1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 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

0: 妈妈，
1: 哎，米妮胡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我想家了，可是，乌兰牧齐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呀！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啊？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让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哎呦，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儿干。
2: 猜对了一半，不过啊，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5: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4: 加三信徒，小奥大哥，汽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6: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啊！
4: 来来来，聪明，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4: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5: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吉玛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4: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4: 好吧，路上慢点。
0: 天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玛额吉和乌兰牧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4: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摩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4: 这还是50年前的事儿了。一天，乌兰牧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摩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7: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8: 真棒，太棒了！
7: 咱们得学学。
8: 那个马头厚，马头粗，拉得多。
7: 是啊，
8: 真棒，太棒了。
9: 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10: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11: 离我们来的叔叔有时提前走了。
9: 哎呀，你的腿怎么是截肢了吗？
10: 我放羊的时候呀，遇上了暴风雪，只困在雪地里一天一夜，被人发现后得救了，这命是保住了，可我这两条腿就冻坏了，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9: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
12: 莲花，哎，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9: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
10: 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12: 来，我背你。
9: 来，把毯子盖上。
12: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4: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顿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13: 卡斯姐，来客人了。
14: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15: 早上好。
14: 塞诺，大姐来了。
15: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14: 哦，是乌兰牧区的孩子们呐。
9: 你好啊，大姐。
14: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区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10: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9: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12: 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14: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10: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4: 后来听说离这儿30多里地的西勒高达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武俊默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塞维诺，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奇乌兰穆奇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顿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奥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穆奇和乌吉莫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骑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第三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纳、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郝鹏博、徐峰龙、彭宇、卢雪娇、于立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小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四集。
1: 你确定吗？过年都不回来，这眼看都快八个月了，早就过了你和你爸约定好的时间。你这什么情况？真准备扎根了？
2: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1: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2: 让你猜十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哎呀，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3: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4: 来，全体都有，欢迎木兰木齐。
5: 肖部长你好，
6: 你们
5: 好久不见啊。
7: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8: 大把手，哎，咱们快
3: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
8: 哎，花董，
3: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兰木齐的层面，
8: 这
3: 位是班长肖斌。
2: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7: 啊，是吗？
8: 轻点轻点。
3: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7: 哎呀，欢迎欢迎啊。
2: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7: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2: 哇，
3: 层面，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2: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3: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2: 这是为什么呀？
7: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五个人，两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三个观众。
3: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三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两个人演。
2: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3: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2: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这是我们带来的饺子馅
1: 儿，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2: 哎，不用你们，等等等等，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变成什么来了？
3: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2: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0: 慢点包，慢点包。
4: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0: 我来了，
1: 哎，我也包，我会。
5: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4: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1: 不，这
4: 交给我们了。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1: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5: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6: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广播
1: 太车马喽，
2: 吃饺子喽。
1: 哇哦，饺子好吃吗？直播
3: 现场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
1: 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
4: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
1: 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2: 哎呀，你就吹吧。
1: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剃头、修收音机、捡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印、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5: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呢？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
6: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呐。

爸爸妈妈，我在欢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木齐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木齐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太值了。

0: 丁子，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呼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一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0: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齐，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丽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2: 人家青格丽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4: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啊多着呢。人家青格丽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3: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烦不烦呢？
4: 胡肯，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哼，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4: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嘛。
3: 啊，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4: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3: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3: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穆齐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5: 新的菜和的人的恰子木个嘴啊，木大木。

欣然，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琪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琪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

0: 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新苏琪与乌兰木齐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真的太荣幸了，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恨不能明天。

0: 最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安子们，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马玉儿。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

0: 大水，乡里老魏出来了，围子破了，下面的村子就淹了。
1: 小云，把铜炮拉出来。
0: 是。
1: 对，发铜炮。这，这，这，这，这，
2: 这，这。老爷，不能得罪龙王爷呀，快跑吧！
3: 是啊，老爷，
1: 我刘明传今天就跟着蛟龙斗上一斗，向大水虫开炮！
2: 点火！
1: 什么神人？我只是略知地理，一炮轰的让洪水改道而已。

0: 话说那清末年间，江湖上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姓刘，叫刘铭传，字号大钱山人。此人乃是淮军名将，自幼便胸怀大志，曾豪言道：“大丈夫当生有绝，死有事。”乡亲们因他脸上有麻点，排行老六，便唤他刘六麻子。这刘铭传呐，可是个传奇人物，提倡洋务运动，思想先进超前，性情刚烈，桀骜不驯，虽为官场中人，却看不惯那些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做派，得罪了不少人。1872年，他在直隶提督任上，借口投伤复发，告假还乡，本打算休养个两三个月，谁知这一歇便是13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884年，刘铭传已在大钱山下赋闲10余载，每日早晚必到刘老维的寒亭中赏玩他那心爱之物国际紫白盘。此盘乃是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堪称国宝。刘铭传对此盘爱不释手，仿佛他能抚平他心中的壮志未酬。
1: 国际紫白盘呐，前日若不是用铜炮打掉了蛟龙，怕是被大水浸泡了。
2: 父亲，您修建的刘老围四周是生蚝和围墙，河水绕围而过，您又特意为国际紫白盘修建了这座盘亭，可谓是万无一失啊。
1: 世上岂有万无一失之事，千万不可大意。
2: 明白，我已派专人看管。
1: 同治3年，我带伤作战，攻下常州城，进驻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府邸。夜晚读书时，听到窗外有清脆的金属碰撞声，挑灯查看，在马厩中发现一马槽，不仅古朴，且器型宏大，遂命人清理。洗净后，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非同寻常。后经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国际紫白盘，西周晚期铸造的一件青铜铸器。盘内铸有111字长篇铭文，记录了国国贵族祭紫白、奉周王之命抗击贤允的功绩。太平军俘获后，不知其宝，而用作马槽。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之人手中，命运不堪设想。我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建盘亭而护之。曾有洋人重金购买，被我一口回绝，这是我大清国宝，不容有失啊。
2: 而谨遵父亲教诲。
3: 老爷该歇息了。
2: 娘，
1: 哎，睡不着啊。 这几日半夜我都听得盘亭有声响，这国际紫白盘一动，恐怕天下要不安生啊。盛云
2: 在，
1: 朝廷有何消息？
2: 法国军队入侵越南，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朝廷上下惶恐不安，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不休啊。
1: 哼，法国是想以越南为跳板进入中国，觊觎我台湾。台湾孤悬海外，这一战恐怕难以避免。
2: 哎，父亲既隐居身退，就不要操劳国事了。
1: 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打败了赔款，不如拿赔款做军费。不打赢这一战，我大清颜面扫地。
3: 朝廷那么多人，轮不到老爷杞人忧天呢。
1: 我大清人数虽众，但敢于赴死决战之人寥寥无几呀。
3: 听马蹄声，
4: 撤撤！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
5: 圣旨到，
6: 刘铭传接旨，臣在，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擢赏徐祖贤，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钦此。
1: 臣刘铭传领旨。
7: 恭喜刘大人，告辞。
1: 督办台湾事务，督办台湾事务。
3: 老爷，这国际紫白盘还真是灵验了。
1: 国难当头，国际紫白盘也是催我为国尽忠啊。
3: 早不让你带兵，现在要跟法国人打仗，想起你非去不可吗？
1: 非去不可。
3: 为何？
1: 前些年打仗都打了中国人，这回国家有难，我决意出山抗法保台。

0: 就在刘铭传接到谕旨的同一天，法国人野心勃勃，建立了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老奸巨猾。此时孤拔身在上海，听闻刘铭传欲复命赴台，便暗中派人盯梢，意图阻挠。
1: 报告孤拔司令，刘铭传已经到了上海。
2: 嗯，他在做什么？
1: 啊，一众大小官员排着队去驿馆为他接风洗尘，刘铭传整天花天酒地，在忙着喝酒应酬呢。
2: 不能大意。李世民，
1: 到，
2: 马上封锁海上，一旦发现刘铭传赶赴台湾，你知道该怎么做。
1: 放心吧，司令官阁下，我法兰西军舰时刻待命，刘铭传胆敢出海，就叫他葬身海底。
2: 嗯，听说这个刘铭传是个传奇人物，我要去会会他。
1: 啊，哦，听说后天就是刘铭传的生日，他的夫人正在为他操办寿宴，有很多官员都会去给他祝寿的。
2: 祝寿？嗯，正是好机会。
3: 传兄，别来无恙啊！
4: 一切安好。
5: 薛帅，我祝您大寿，属下特备薄礼前来祝贺。
4: 各位，刘铭传久居山野，承蒙太后恩典，得以出山，都是同僚旧友啊！这杯酒，我刘铭传先干为敬。
6: 哎呀，铭传兄何时赴台上任啊？
4: 啊，我要在上海多住些日子。这十里洋场比我的大前山热闹多了。干！
7: 干杯！干杯！
8: 法兰西孤拔将军到。
4: 司令，他到了。跟我去门口迎客。
5: 是，孤拔将军，请。
2: 啊，您就是刘铭传大人？
4: 正是，
2: 久仰大名啊。
4: 孤拔将军，您不请自到，莫不是给我祝寿而来？
2: 李世民
1: 在，
2: 把礼物拿上来。
1: 遵命，司令官阁下。啊，这桌上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
5: 你休得无礼。
4: 且慢，孤拔将军，刘某生日倒要看看您送的是什么厚礼呀。 打开。
9: 这也是洋枪？
10: 洋枪
11: 是什么意思啊？
12: 来者不善呐！
5: 哼，孤拔将军，我父亲生日，你送一支杀器，是何用意？
2: 听闻刘大人要赴台湾就任，这支枪是见面礼，就怕大人不会用。
4: 哦，那我倒要试一试。啊。对面墙上有一只挂钟，我试着能不能击中钟摆。
13: 哎呦，
14: 什么这是？
13: 真准啊！
14: 太准了！
2: 对。哦，刘大人好枪法啊！
4: 谢谢孤拔将军，刘某喜欢这洋玩意儿。啊，请坐。
15: 孤拔将军，请坐。
2: 谢夫人。
16: 老爷，夫人，
7: 老窖的酒菜准备好了。
4: 我这生日宴席，我夫人也算办得中西结合。
15: 顾拔将军，我们老家肥西有很多美食，我都带来了。
4: 从飞邓到飞寺，买了一只老母子，拿到湖里试一试，除了骨头就是皮。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15: 顾拔将军，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意思是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拿到河里洗一洗，除了骨头就是皮。说明啊，我们烹调鸡鸭鹅的功夫很厉害。哦，顾拔将军别担心，没有毒。我先来吃一口。
4: 好，我很喜欢鹅肉。
10: 来，我们每个人敬古巴将军三杯洋酒、白酒、米酒。我都干了。哎呦，
11: 刘大人海量，
12: 海量。

0: 司令官阁下，现在几点了？哦，现在是凌晨1点。哦，这酒太厉害了，脑袋晕晕的。哦，是啊，您喝醉了，还是我扶您回寓所的？刘明传呢？刘明传，哈，他醉得像一滩烂泥。
1: 都钻到桌子下面去了。来来来来来，吴八司令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2: 老爷，老爷，
0: 你喝太多了。哎，老爷，就算。
2: 醉得像一滩烂泥，海上怎么样？看清楚每一艘出港的船。好，放心吧，司令官。今天夜里海上惊涛骇浪，就连一条鱼都游不过去的。
0: 您的意思，现在我们的军舰不在海上巡视？
2: 哦，当然，这种鬼天气，我们的军舰按照惯例都进港避风了。
0: 愚蠢！
2: 赶紧调动军舰，严加防范。那个刘明传他喝多了，肯定在家呼呼大睡呢。
0: 中国人擅长调虎离山，刘明传一向善用骑兵，不能忽视。
2: 司令官阁下，刘明传就算能骗过我们，可他能躲得过海上的惊涛骇浪吗？他要是敢出海，一定会被海浪撕成碎片的。
0: 赶快派出军舰！派出军舰！

0: 水了。
1: 盛云，你拴上绳索下去救他。
2: 是。
0: 别拽，别过来，好危险，
1: 抓住绳索。抓住了，
0: 盛云，
1: 大家用力拉。
3: 一二三，
0: 你抓住我的手！
2: 救上来了！救上来了！
0: 救上来了！
4: 绝帅，救命之恩！
1: 诸位，今日116位壮士，凭着惊涛骇浪出海，若有人葬身海底，活命的人代为孝敬爹娘，扶养幼姑。我刘铭传愿以死相搏，上台湾岛杀外国寇。

0: 我们的船只共存亡，把我那吨铜炮推到船头，对准海浪轰他一把。
1: 这
0: 王爷，又见面了，开炮！

0: 1884年7月的一天深夜，刘铭传带着100余名勇士冒雨渡海，他们与风浪搏斗，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海上变得安静下来，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他们迎来刘铭传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1: 父亲，前面好像是海岸线。
2: 是台湾，点火炬，发信号。
1: 是。
3: 台湾，我们到台湾了。
1: 薛帅，岸上有很多人，是不是在等我们？
2: 台湾道台梁敖大人应该看到我们发出的信号吧？
4: 看，船快到了。哎呀，朝廷要派大军上岛，咱们兵力有补充了。
2: 是啊，
1: 朝廷肯定送来很多补给。
5: 哎，来了来了，
6: 我看见打头的船了。
4: 哎，船来了。
7: 哎呀，梁大人啊，您在台湾主政10余年，忠心可见，朝廷却派来个刘铭传，这不是挤兑您吗？
8: 禹所信，不得多言。第一艘船要靠岸了，
2: 锣鼓欢迎，
9: 船靠岸，望跳板，石鼓大人到。
2: 薛帅辛苦，梁大人辛苦。薛帅，怎么就2艘木船，大队人马还在后面？
8: 朝廷只派来2艘船。
1: 这
4: 啊，就两艘船
1: 啊，这点人谈何支援呢？
7: 梁大人，我就说嘛，这个刘铭传指望不上。
2: 爵帅舟船劳顿，卑职已备好酒宴为爵帅接风洗尘。
8: 行。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一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伯豪演播，梁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赛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历史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二集。
1: 决帅初登宝岛，我等敬决帅。
2: 王大人，大战一触即发，这杯酒不妨当作我们出征酒，大家共同举杯。
3: 请慢，
1: 你小心，要做什么？
3: 决帅啊，按台湾规矩，这领头之人需一箭穿杯，不知大人是否有所耳闻呢？
1: 听说过，百步之遥，需一箭射穿这牛眼大小的椰木杯。拿三支箭来。
4: 决帅，一支箭射穿已十分不易，您要三支连射。
1: 拿箭来。
5: 这。决帅大人，给您箭。
6: 三箭击中了，
1: 台湾防务就仰仗决帅之威了。诸位将士，端起杯。台湾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领土，若有犯，必歼之。
7: 若有犯，必歼之。
1: 报！
8: 决帅大人，
1: 说，
8: 古巴得知决帅顶风出海，命令一艘军舰尾随而来，以靠近海岛，在后山狂轰乱炸。
1: 梁大人，后山一带可有驻防？
4: 没有啊，那里全都是原住民。
1: 我等前去救援。
7: 是。
9: 士兵们，让台湾人尝尝法兰西舰队的厉害。
7: 立。军船坚炮利，硬拼不行，叫他们上岸，依托山险地势，我们进战以脱恩。听令，
8: 末将在。
1: 传令，留少数士兵守制高点，其他人退到后山掩蔽。
8: 这。
10: 副司令，请军撤退了。 他们怎么撤退了？
9: 都说刘铭传是淮军第一猛将，今日一战也不过如此。告诉士兵们，准备上岸，见到人就全部杀掉。
7: 喂，
9: 哎，等等，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抓回来消遣。
7: 等啊，诱敌深入，路上报仇，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8: 决算有力，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2: 将士们，我大清国土不容侵犯。

族人会

0: 1884年，刘铭传一到台湾，便与法军展开激战，屡次击败敌军。为防法军卷土重来，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梁敖等人陪同下，日夜部署防务。
1: 岳帅，您看海岛如此不防，可否？
2: 梁大人，我看基隆沿海虽设有4座炮台，但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5门，不能对整个海域实行封锁。
1: 那卑职火速调拨兵力。
2: 哎，大战在即，兵力调动恐需10日。梁大人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台南，法军若进攻基隆和沪尾，台南的守军就鞭长莫及呀。
1: 哦，爵帅怎知法军一定会攻打基隆和沪尾？
2: 基隆在台北东北侧，有粮港和煤矿，距离台北50余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沪尾在台北西偏北，距离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府的门户。敌人攻打基隆，意在占据粮港煤矿；进攻沪尾，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倘若双管齐下，后果不堪设想。
1: 这不会那么巧吧？
2: 那古拔阴险狠毒，大意不得。
1: 爵帅如何打算？
2: 迅速调派台南兵力。梁大人，你带兵守护卫，让小儿刘胜云协助你。
3: 谢爵帅。
2: 其余人等与我死守基隆，各部快速进入防备状态。
4: 是。
2: 哎，胜云，你为何还不行动啊？
5: 父亲，我想要您在岛上新得的那匹宝马。
2: 你小子呀，就惦记我的好东西。行，就把白马给你。
5: 真是一匹好马呀！谢父亲。
2: 记住，只许胜利。

0: 李士兵，在。你的任务是攻占基隆。基隆是个良好的军港，又有煤矿、煤炭，可以补给舰队的燃料，务必全力拿下。喂，把船上的葡萄酒拿出来，预祝将士们登岛顺利。
1: 司令官阁下，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女士要采访您。请看这里。尊敬的古法司令，听说刘铭传在上海与您有过交集。
0: 刘铭传佯装醉酒，像只老鼠一样逃跑了。这哪里是绅士所为？这次开战，我要给他迎头痛击。
1: 一举拿下台湾，李士兵，
2: 在，
0: 去甲板上准备开炮。
1: 好的，司令官阁下，您和这位女士在这儿喝着葡萄酒，等我的捷报。
2: 士兵们。

0: 调整炮口，瞄准。
1: 是。
2: 调整炮口，瞄准。
0: 上次我们大意了，这次我们先用大炮把他们的防御工事炸个稀烂。预备，开炮！刘明传的防御工事被我们炸瘫了，士兵们，阿格里修！通讯兵，通讯兵，通报战况。
3: 报告副司令，战壕里没有发现敌军。
0: 说什么？这不可能，肯定被炸成肉末了，仔细搜查。

0: 炮弹真棒，烟尘好大呀！
1: 是绝帅。哼，哎，您为什么把防御工事空着，带我们躲在这里？
0: 哼，给他们一个假靶子，你听，炮弹是不是都落在战壕那边？
1: 是，我感觉地都在颤动。
0: 炮弹过后，洋人就会登陆，听我号令。
2: 毛瑟枪、填好弹药、狗头刀也带上，等他们上岸，拼力杀敌。
3: 绝帅有令，毛瑟枪填好弹药，带上狗头刀，等敌人上岸，拼力杀敌。
4: 绝帅，他们上来了。
2: 诸位将士，为国立功的机会来了，随我冲锋，杀敌！杀！
5: 快上小军，你冲在前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3: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3: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3: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6: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3: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亦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展现实施好形象，
3: 畅想实施好声音，
2: 讲述实施好故事，
4: 施想好声音。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本地资讯、温暖的文明故事和实用的健康提醒。首先一起进入咱错资讯，
2: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3: 连日来，实施社会各界正掀起了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热潮，凝聚聚力，共谋新发展。
5: 长湖社区商圈资源丰富，邻里基础扎实。接下来，我会充分发挥党员新风模范作用，主动参与商圈文明劝导、便民志愿服务等工作，带头落实各项民生举措，带动周边居民一同参与社区共建，把党代会描绘的美好蓝图转化为家门口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为实施高质量发展贡献党员力量。
6: 随着市五个新高地建设推进，相信社区的居住环境、便民服务都会迎来新的提升。作为社区党员，我们也会积极配合社区的各项治理工作，互帮互助，参与邻里的志愿服务，守护好共同的家园，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让生活更加舒心，更有幸福感。
7: 我们将立足义福社区，在集体精致提制、豆腐特色文旅培育、慈善志愿服务体制建设上的固有优势，把党代会各项部署细化落实到一件件民生实事当中，用心用情办好基层治理，为我市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贡献力量。
3: 最近呢，大伦东片区安置房选房工作正式启动了，850套优质房源迎接主人，首批征迁群众喜迎安居梦。选房现场呢公开透明，工作人员耐心答疑。居民老蔡激动地说：“盼了这么久，终于选到新房了。这次改造让老旧片区蜕变为配套完善的现代化小区，既提升了城市品质，也留住了乡愁记忆。”暑假安全不松懈，最近呢，洪山镇在沿海重点区域安装了7套语音哨兵，通过循环播报安全提示，为海岸线再添一道智能安全防线。
8: 洪山镇人民政府温馨提醒：该处海域危险，禁止在此逗留游玩。
9: 当游客靠近，比如说沙滩啊、礁石等这些重点危险区域的时候，设备会自动触发循环播报，通过不间断的主动的发声，弥补了我们传统静态警示牌被动提醒的不足。
10: 听到这个提示的话，让我心中有个底，不会往深水区去游玩。
3: 爱吃海鲜的听众要注意了，祥芝国家中心渔港将摆下100桌的渔村风情宴庆祝开渔活动，特邀本土香厨用当日捕获的本港鱼鲜烹饪地道闽南风味，现场还有4句春晚的文艺汇演，边吹海风边吃大席，热闹非凡。详情关注实施融媒微信公众号。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1: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城市里的流动风景线公交车。最近您是否有发现乘坐实时公交有点不一样了？这不仅呢是服务升级，更像是一场有温度的文明行为。为了让大家的出行更加舒心，实时公交把车厢变成了移动宣传站，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了绿色出行的氛围。但更暖心的是，就是那些实实在在的举动，在繁忙的路口和站台，您总是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他们引导大家有序乘车，看到老人或者带小孩的乘客主动上前搭把手，耐心解答线路疑问。这些小小举动让匆忙的站台多了几分人情味儿。同时，公交司机也在内部苦练内功，通过专项培训，司机师傅把礼让斑马线文明用语当成了行车标配，用更专业的服务守护大家的每一段路程。从一句问候到一次礼让，实时公交正用这些细节努力让绿色出行成为一种更有温度的城市风尚。下次乘车啊，不妨也来感受一下这份用心吧。
0: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1: 暑假出行，健康不能忘。当前正值盛夏，高温多雨，是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的高发期。它们通过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斑蚊叮咬传播，人和人之间是不会直接传染的。如果您计划出行，要特别注意的是，东南亚、南亚以及国内的广东、广西、云南等南方地区都是高发区。这种蚊子最喜欢的就是清晨和傍晚活动，去公园、树荫、草丛时候啊，一定要加强防护。防控的关键总结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就九个字：清积水、防叮咬、灭成蚊。在家在外都要及时清理瓶瓶罐罐的积水，从源头阻止蚊虫滋生。祝大家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的夏天。好，今天的诗想好声音就要结束了，最后送上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旅行》，愿大家无论身在何处都有一路好心情。我们下期再会吧，拜拜。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好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好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啊，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吗？
4: 啊，
6: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6: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志。
3: 多部门着落海上安全生产红线，海上安全生产这条线一刻都不应上列。近日，石狮市公安局海化安全管理大队联合多部门开展系列行动，着落海上安全红线，针对暴力的群集，因组织巡逻集中的观看警示教育片，结合真实案例分析事故原因，重点讲解渔船有限空间作业等安全规范。同时，多个部门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巡航，紧盯重点海域，动态掌握船内航行情况，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走私偷渡等违法的行为。而且通过高频电台实时推送气象预警交安全提示。此外，伊那个实经无理了渔船火灾、人员落水、船沙浸等突发情况，开展应急的演练，检验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因警示教育到巡航执法，再个到应急演练，多措并举，全力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交海上作业秩序。5,050,000枚标准导航石狮海域。日前，国人福建石狮公司在石狮东部海域开展增设放流活动，两共5,050,000枚标准导航大海，做了修好近海海游生态。活动当日，在金乡镇华金梅头举行，现场人员将一桶搁一桶鲜活的标准缓缓地投入海中。一批标准放流严格按照渔业资源用户规范科学实施，有助于修复近海生物链，改善海域生态环境，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根据了解，国人福建石狮公司是海西百万催化级高干能源保供容器，坚持能源保供交生态保护协同推进，用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当绿色发展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5,050,000枚标准回归大海，那是对海洋生态呵护，也是勇气担当的体现，为一种绿色的行动点赞。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石狮校医协助守护特殊儿童行动，石狮市特殊儿童健康行动迎来好消息。近日，市妇幼保健院交仁爱儿童正式的签约共建，开启医疗健康交特殊教育协同发展的新模式，为孤独症、智力障碍等特殊的儿童搭建全周期健康服务平台。市妇幼保健医有儿童保健、中医康复等专科的内容，配备专业的康复技师团队，具备筛查评估、康复干预、中医调理等完整的服务能力。一摆合作，双方将拍通筛查、诊疗、康复、教育的全界通道，当一一的专业的康复资源送离儿童。今后，伊已将定期的派康复师入校开展评估指导、健康科普，而且交儿童联合的研判，为每一个囡仔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医、教、康干预方案。医疗康复交特教教儿无缝的衔接，囡仔伫儿童内头就发能享受专业的服务，家长也省去了往返的辛苦。 以后协手暖心守护，为特殊儿童点亮成长之光，
5: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3: 暑假脱目睭也轻松放一个假，暑假过了一半，出来囡仔目睭就啊咯。今日同家长朋友分享几个护眼的小建议。第一，卡少按出来加去护眼，每日累计两小时的护眼活动是预防近视上有效的方法。趁早起还是下晡光线未提的时阵，加托囡仔出去运动佚佗，注意着避免提目的情况。第二，定期的擦拭力，早发现早感意。如果囡仔看物件有眯目睭、歪头、看袂清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检查，建议每半年要做一摆视力的检查。第三，遵守3/20的原则，每近距离用目20分钟，就要探头远眺6米以外的景物，坚持20秒以上。学习40分钟，必须要休息10分钟。第四，端正坐姿，注意胸口离得一近，目睭离切一尺，手撑头啊离鼻一寸，无拍去倒冷，无歪头，无倒咧看，光线着充足，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加去户外少看屏幕，开合用眼，托囡仔用明亮的目睭迎接新的学期。好了，本期的西乡和夏音就到此，咱下期再见。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今天要走进石狮，看看这座城市如何用五年时间把城乡一体的蓝图变成了百姓身边的幸福实景。在石狮，乡村振兴是一场城市和农村的双向奔赴。中心城区老旧片区有序更新，变成了推窗见景的宜居家园。沿海乡镇40公里的沿海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串起了68公里旖旎的海岸风光。沿线村庄借着美丽经济的东风，发展起了文旅配套服务，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饭。更难得的是啊，城市发展留住了乡愁，八卦街改造坚持唯旧如旧，南洋骑楼保留了古早味，又升腾起新的烟火气。废弃矿山海岸带经过了生态修复，不仅还了绿水青山，还引来了猕猴风虎等珍稀鸟类安家落户。海洋蓝、生态绿、小清新成了咱们石狮乡村的崭新底色。环境好了，精细化的治理也得跟上啊。十四五以来，全市改造了44个老旧小区，闲置楼变成了集青年夜校、阅览室、康复室于一体的幸福微家园。小区物业管理提升的实践实事，从电梯更新到2次供水改造，渐渐办到群众心坎上。从山顶的保护到海洋的治理，从城市的更新到乡村的振兴，石狮用5年时间打磨出了这份精美善治的硬核名片。我们相信，秉持这份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的匠心，石狮的城乡未来一定会更加宜居、更有韧性、更有温度。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

0: 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1: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2: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3: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4: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5: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6: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7: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 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9: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8: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0: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1: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8: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2: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8: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4: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7: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

0: 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 打开全屋灯光，
2: 来了。
3: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2: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3: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4: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3: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5: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6: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3: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7: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9: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0: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9: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1: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9: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2: 台 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富田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3: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2: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4: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

0: 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安徽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温州市有中到大雨。

0: 分暴雨，明天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十号暴雨到大暴雨。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27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北纬39.62度、东经82.82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当地时间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伊朗方面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此刻提示，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览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美军被曝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另一个话题是，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备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

0: 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那么在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一场演习。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2天前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的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举行该演习是否有威慑日本之意？演习本身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1: 韩国海军在独岛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是韩国在韩日争议的岛屿显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管控的具体措施。韩国、日本和朝鲜都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在岛上有一个小型的警察分队，实际对岛屿进行控制。独岛问题是二战历史的遗留问题，随着附带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岛屿的争议呢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影响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根源。韩国从1986年起就开始在独岛进行防卫的演习，2003年之后呢，改为每年它要举行2次。2026年，韩国在独岛附近举行的演习的目的呢，既是宣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主权主张，同时又在实际上呢精准地回应了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出的领土主张。但是韩国在演习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措施，这种策略性的措施体现在演习的时候呢相当的低调，一是闭门进行演习，它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二是动用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有海上力量，没有海军陆战队和空中力量；三是演习的科目仅限于海上，没有进行登陆的演习。这种低调呢，就是在日本向日本释放了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是宣示主权的主张与避免局势冲突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它会声张它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连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0: 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1/3。他还说，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魏老师，鉴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足，今年冬天俄乌局势会否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 在今年的下半年，俄罗斯肯定会强化针对乌克兰纵深高价值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呢，俄军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针对双子城乌军重要的一个防御阵地可能会进行强攻，进一步的扩大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果。那么在今年，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呢更加注重先进的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应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发射伊斯坎德尔 M 匕首以及锆石这些先进的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要最大程度的去消耗乌克兰原本就库存不足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因为像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和锆石它本身的突防能力就很强，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乌军发射爱国者系统，发射了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但是呢这个弹药飞上去了不一定能够拦住目标。这样的话呢，俄军就可以起到两个效果首先把目标摧毁了，另外一个呢也将乌克兰原本数量不足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此外呢，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打乌克兰的军用机场，打他的兵工厂，打他的这种和军队相关的物流体系，包括呢这个信息指挥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支援和保障能力，会为他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0: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王老师，美国为何此时突然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在加沙问题上，美以双方存在哪些分歧？
1: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突然宣布与哈马斯达成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显示特朗普的外交成就，缓解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夸下的海口，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兑现。不仅没有兑现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冲突。在美国深陷美伊战事这个泥潭的时候呢，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陡降的态势，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也在剧增。特朗普急需一个外交上的所谓的重大的突破，来转移他国内公众的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这个时候呢，加沙的问题恰恰成为一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政治得分项。这是一个相对于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比较起来的话呢，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且能够快速突破的问题，显示出来既可以解决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可以展现出来他的政绩，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的打出了这样一张牌。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他需要以色列来进行配合。但是美以双方呢，又在加沙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的。以色列某种程度上他是会唱反调的，一方面呢，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有这个分歧的，这也是双方最核心的这个分歧。美方那最初是要求他的设计的这个方案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色列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的上缴武器，这是同步进行。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坚持认为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以方认为呢，当前他实际控制着加沙超过60%的这个土地，提前撤军显然意味着他放弃他所拥有的这样的军事上的这个优势。第二个重大的分歧呢，就是对战后的安排，还有两国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美国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包含着引入国际的稳定部队，以及建立巴勒斯坦的文职政府，还有一些战后的相应的安排，并且呢，某种程度上是保留了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这样一个路径。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都是明显的持反对意见的。
0: 把视线转向美国，本周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关闭包括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在内的五处领事馆，可以说这是美国全球外交版图的一次罕见收缩。魏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国此举的意图？
2: 我认为呢，有三个目的。首先，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推进他所谓的机构改革，那么在推进机构改革的过程当中啊，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要精简人员，压缩经费，让相关的机构变得更加高效。但是呢，实质上它这里面也有党派斗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掺杂其中。因为现在美国总统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军事层面，那么很多的这个决策呀，在他内部有很大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很不高兴。所以他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机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进行啊这种有针对性的减法。比如说在五角大楼，也就是在美军系统当中，一些高层将领由于对于啊高层的啊这种冲突的决策，或者说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及针对俄乌冲突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他会经常表达一些不满的意见。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的高层将领可能仍然是在履职的阶段，或者说还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突然就被解职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延伸到了外交的领域。如果说和白宫以及啊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者出现了意见对立，或者是啊这个态度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他不仅仅是啊这个解职的问题，可能连这个岗位都被裁撤掉了。所以这也体现出美国国内在政治层面更为激烈的这种内斗。那除此之外呢，通过外交层面的一些调整，不排除也是美国在有针对性的敲打盟友，比如说针对日本、针对加拿大。那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和这些 些盟友还是有啊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甚至包括呢一些对外的政策，像美国和加拿大也存在意见不合的情况。那么通过啊这种减少啊外交的啊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也是要针对盟友施加一些压力。
0: 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项防务协议。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王老师，三国为何签署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外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1: 三国在8月7日在麦加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这个联合防务协议就称之为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那个选择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呢？背景主要是第一个，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是在显著的增加，那么他们认为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的。第二就是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护越来越不可靠，美国带给中东地区的不是所谓的安全，而是一种风险。第三是伊朗表现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烈的愿望，并且呢他的代理人武装在扰乱红海的航运，那么中东地区的能源大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感受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国决定抱团取暖，签订了这样一个防务协议。那么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签署对外实际上传递出了多重的这个信息。首先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表明中东地区的阵营分裂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从现在来看的话，中东地区正在分裂成三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它的政治基础是亚伯拉罕协议。第二个阵营是逊尼派阵营，也就是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三个签署国。那么第三个阵营呢，显然就是伊朗和他的代理人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这三大阵营的矛盾和它的相互作用很有可能在长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所以分析未来中东地区的形势的走向，就要深入的剖析这三大阵营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一个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逊尼派阵营正在扮演遏制伊朗的这种重要的角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它把财力雄厚的沙特、穆斯林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和国防实力以及工业技术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把这三个国家连在一块儿了。那么它会成为伊朗没有办法忽视的一种具有比较强大的威慑力的一个阵营。土耳其和沙特原本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矛盾的，那比方说那个卡苏吉这个问题导致两个国家比较深的这个矛盾，但是在面对伊朗的威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愿意搁置原有的矛盾，面对共同的威胁，就预示着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三个必须看到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联合防务协议不是军事轴心，而是防务自主的共同努力。目前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但是伊朗和胡塞武装对于未来的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联盟的存在。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热点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8月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称适应伊朗和中东各国的请求暂缓打击袭击。对此，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8月2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3号举行谈判， 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明确表示，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后，特朗普指责伊朗极其虚伪，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称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8月5号，

0: 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接近达成一致。伊方强调，此举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与美国无关。这是伊朗官方承认的唯一实质性外交接触。8月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有美国官员称，一旦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在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后，美伊双方释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美方多次表态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却始终否认这一说法。王老师，美伊在是否重启谈判问题上为什么各执一词呢？
2: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罗生门。这种分歧呢，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上的误差，而是双方基于各自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啊，还有舆论战、心理战做的一个综合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他对外宣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的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某种进展的这个信息呢，意在塑造一种以战逼和的一种强势的形象。特朗普历来善于极限施压和塑造一种强势的这样一种外交风格，那么他掌握外交节奏，来逼迫伊朗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来让步，所以他不断地去说谈判取得了进展，正在进行谈，而且伊朗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这就实际上就是他在不断地想逼伊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让步。第二个，在这个制造舆论一种施压的氛围，美国说在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进行谈判，显然美国可以借此在给伊朗打上一个拒绝谈判、阻碍和平的这样一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在舆论场上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第三个是分化对手的阵营，用舆论的攻势和来加大对手的内部的矛盾。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部对于美国来讲，或者说西方国家来讲，认为它实际上有三派。一派呢，实际上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主导的一派，他们认为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绝不让步。另外一部分呢，另外一派他认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派，就包括总统啊、外长啊，还有议长。那么他们呢主张为了缓解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妥协，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也是不退让。第三派呢，他称之为叫做稳定阵线派，这一派呢实际上是最强硬的，他拒绝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判，要牢牢地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就是释放出来再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进展，显然它可以加剧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增加他们的矛盾，借机呢打乱对手的这个阵脚。第四个呢，就是迎合国内的一个政治需求，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的时候，那战事的延宕和国际油价的上涨都会拖累美国国内的经济，影响美国的选情。那么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对外展示出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所谓的掌控力，可以起到一个稳定选情、平抑油价的作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一说谈，国际油价马上下降，一谈崩，马上就进行这个上涨，所以成了一个风向标。所以这是美国宣称进行谈判的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伊朗呢，始终是否认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是拒绝枪口之下与美国进行对话，不搞那些有失尊严的所谓的外交谈判呢，伊朗认为只有在不受威胁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展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承认美国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海上封锁的期间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容易被国内的舆论视为一些妥协啊、退让啊，并且示弱。所以伊朗呢，必须要向他的国民要有一个交代，必须要向他的国民去传递他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持续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了信任，他防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美国设置的一些舆论陷阱。伊朗经历了美国多次的毁约，这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对美方的一些叙事，伊朗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的。一旦如果说伊朗去默认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谈判，那么非常容易被美国渲染在压力之下被迫求和，从而损害

0: 伊朗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伊朗的地区话语权。第三个呢，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伊朗基本上看透了美国这个外强中干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他有通过韧性和耐力与美方长期进行消耗的决心，他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不谈判以及不与美国谈判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阵营，掌握一个博弈的节奏，迫使美方去正视伊朗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诉求。那么美伊双方呢，它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缺乏这种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它也没有过高的这个期望。
1: 那么当地时间8月6号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2: 情况是这样，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啊它还仍然是处于高度敌对性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决通的问题，再解决管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刚才的观点。那么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了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那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

0: 住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小弟啊，有好听无？
1: 惨。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幺零四七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石狮柔美小主持人蔡一诺，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不向楼下抛东西，不攀爬阳台门窗或其他高处，谨防摔伤坠落。
2: 这个都爱呀，你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唱歌，啊看不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2: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2: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脸心有病你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屈靖国。

0: 千钧一发之际，刘铭传果断率军增援护卫，与法军展开殊死搏斗。他沉着指挥，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合击法军，歼灭敌军300余人，余者溃不成军，自相践踏，又死伤100余人。而刘铭传的儿子已在冲锋中被法军的炮弹击中。
1: 元帅，我们找到少帅了，太快了！
2: 圣云，圣云，
3: 爹，
2: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爹来晚了，
3: 爹，爹让杨儿占了台湾岛。
2: 圣云，放心，台湾是我们中国的，绝不会让人占了。
3: 爹，儿疼，儿疼。
2: 圣云，圣云。圣云，你客死异乡，我怎么和你？

0: 刘铭传弃基隆保护委，取得了著名的护卫大捷。这是中法战争中转折性的一战，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决断力。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正式签署停战协议，中法战争宣告结束。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却在谈判桌上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1: 亲爱的古巴司令官，我们赢了，清朝政府又给我们赔偿了。
2: 我们到底赢没赢，我心里知道，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曾经是法兰西的骄傲，可刘铭传让我钻进了空荡荡的基隆，羞辱至极。
1: 司令官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2: 如今我坐困澎湖，病魔缠身，记着刘铭传，他收得了台湾，他治不了台湾，保不住台湾，不能叫他站住脚，绝不能。
1: 司令，司令，
3: 来人，
4: 在。
1: 古巴司令病逝。

0: 害后，老臣以为刘铭传抗旨不遵，罪不可赦呀。
1: 太后，刘铭传忠心可鉴，其子刘盛云为国捐躯，理应嘉奖。
2: 刘铭传一意孤行，太初一己，暗藏祸心，通谋不轨，此人难堪大任啊。
0: 太后不可轻信，台湾一战，刘铭传打出我大清国威，实属不易。
3: 好了，聒噪个没完。李中堂，
0: 臣在。
3: 台湾建省，就叫刘铭传当巡抚吧。
0: 这
4: 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10月12日，也就是光绪11年9月初5，清政府下诏将台湾从福建省分出，单独建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台湾建省后百废待兴，担任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励精图治，从设防、练兵、清赋、抚藩四大要务入手，推行一系列改革。他爱这个孤悬海外的宝岛，看着它美丽富饶，却闭塞落后，心忧如焚。
5: 哎，老爷长吁短叹，遇到难事了。
6: 入秋以来，已发生数起藩人杀害垦民事件，不免彻夜担忧啊。
5: 老爷，喝茶。
6: 谢夫人，
5: 我有几句妇人之见，不知当讲不当讲。
6: 夫人请讲。
5: 我到台湾后，为了感谢给盛云收敛的莱雅，到山上跟原住民接触过几次。那个莱雅虽为女子，却通达知理。他跟我说，台湾当地有土著及高山族人，汉人称他们为藩人。官府采取隔离政策，勘界历时，严禁汉族移民和原住民来往。
6: 是啊，隔离政策显然收效不大。藩人不得教化，每年仍有大量汉民被杀。
5: 是，所以杀是杀不过来的，禁也禁不住。只有抚藩才是正统。
6: 抚藩。
7: 李同恩李将军求见。
6: 让他进来。
7: 这李将军请。
8: 李同恩参见爵帅。
6: 同恩，深夜造访有何要事啊？
8: 爵帅，前几日藩人下山劫掠粮食，发生殴斗，衙门死了三人，于守信于大人恼羞成怒，连夜调拨兵马，明早即上山剿民。因事关重大，同恩特地前来禀报。
6: 梁大人是否知晓？
8: 梁大人抱恙，衙门的事情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6: 我大清有多少这样不作为的官员？那于守信
2: 为何反应如此激烈？说呀。
8: 死的人里边有他小舅子。
2: 你传令下去，官兵不可妄动，不可把事态扩大。
8: 这但是于大人朝廷有靠山，他若不听命令，属下该如何处置？
2: 你按律拿下，如有违抗，格杀无论。
8: 这属下告退。
2: 这个于守信骄横跋扈惯了。
5: 老爷，您打算怎么处置？
2: 哦，方才夫人所言倒是帮我理清了思路啊。
5: 哦，
2: 治理台湾千头万绪，但首先是平内乱，藩民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不能发展。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被生番这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四肢就会血脉不通，呼吸不畅，势必引起全身不舒服。
5: 那老爷想清楚了？
2: 嗯，清楚了。真正让民众稳定的还是民生啊。就从抚藩开始吧。

0: 什么祸？
1: 塞下，巡抚大人的夫人几次带郎中来给族人诊病，你还去下山抢粮食？
0: 我们没有出头，不去抢怎么办？总不能饿死。
1: 你抢点吃的就算了，你还杀人抬狼。
0: 哼，我杀的是官府那些坏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抓了我们族人就杀。
1: 你杀了官府的人，官兵要来剿灭我们怎么办？
0: 我去召集附近的部族，联合起来跟他们拼命。华国人说了，如果我们跟官兵开战，他们会给我们洋枪和火药。
1: 什么？你什么时候见了华国人？
0: 下山抬狼前，有两个华国牧师在溪水旁等我，还带了传话的医官。
1: 哎呀，糊涂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洋人是外寇，能信吗？
0: 我不管呐、啊，只要族人能吃饱肚足，能活下去。
1: 洋人比官兵更狠，你忘了他们怎么炸死我阿爸的？
2: 在下，在下，在下，巡抚大人刘明凡来了。
0: 肯定是逃命来了。族人们，拿上弓箭和长矛。这个刘明传，他杀人如麻，肯定是要大开杀戒的。李江，他带了多少官兵来？
2: 就带了一个人，女人。
0: 啊？就只带了一个女人？
2: 是，好像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胡人啊。
1: 啊？胡人来了，我去看看。
0: 哎呀，莱雅，你不要气呀、啊！哎，弓箭手，藏在附近的草棚里，其他人跟我过去。走！
3: 刘大人到了。
1: 巡抚大人，夫人，这边请。
4: 老爷，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起的女豪杰，莱雅。
5: 莱雅姑娘，
4: 哎，
5: 我们见过。
1: 巡抚大人救过我们的孩子，在下。恩人来了。
0: 哼，要真是恩人来了，我们有酿好的美酒。但是敌人来了嘛，我们就有弓箭和长矛。
1: 塞下，你
4: 莱雅，莱雅，我们这次前来不是叙旧，也不是来索命的。
0: 按照你们汉人的话来讲，属黄鼠狼来给鸡拜年吧。
5: 塞下，你对我们汉人语言很了解呀、啊！啊，我这次来送给你们一些粮食种子，
4: 啊，还有播种工具。以后啊，官府派人上山教你们耕种技术，等收了粮食，就不会再饿肚子了。嗯嗯，
1: 太好了！在下，快拿上美酒招待巡抚大人。
0: 来呀！小心铁证壁里面有毒。
1: 按我说的去做。
0: 你，哎，族人们，吹起口簧琴，升宝鼓酒，
3: 抬起。

0: 秦虎大人，听了我们的饮酒歌，您是不是也来一啖呢？
1: 赖雅，你们部族杀人这个词怎么说呀？
2: 豺狼。
1: 豺狼？嗯，那我刘明传即兴吟诵一段七字歌，劝君切莫去豺狼，豺狼不能当衣粮，莫如规划心不变，学习种茶与耕田。嘿，你来听我七字歌，从此民番无仇怨。
2: 各位族人们，

0: 懂了吗？
1: 邢鲁大人，夫人，我们听懂了。
2: 我们也听懂了。
3: 哎呀，你们，哎呀，你们还真信呢？他绝对是骗人的。
1: 闭嘴，山上！你再乱说，我用竹针哄上你的嘴。
3: 你是被他们姑母俩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1: 你才被洋人灌了迷魂汤。在下，不要再跟洋人见面了。他们比山上的毒蛇还要狠毒，只有我们自己家的人才会对我们好。
4: 兄弟们，姐妹们，大家同根同源，都是一个老祖宗，分什么里外，又何必打打杀杀？我刘明传在这里保证，从现在起，一视同仁，在台湾岛大力推行开山抚番，鼓励你们开垦荒地，教你们耕耘织布，还要创办番学堂，教孩子们读书认字，比如我刚才吟诵的七字劝番歌，劝君切莫去台郎。
5: 劝君切莫去台郎，
4: 台郎不能当一粮，
5: 学习种茶与耕田，有衣有食有营养。
6: 刘铭传带兵征战多年，他对洋枪洋炮的厉害深有体会，在加强台湾防务上尤其用心。刘铭传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集中解决炮和船这两大问题。
4: 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中法一战，可见台湾防务之重要。
7: 谨遵元帅训诫。
4: 李同恩，
8: 末将在。
4: 接任于守信，在海防前线修筑新式炮台，从国外购买先进后膛炮，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派水师驻扎，添购兵船，改变台湾水师无船的状况。
8: 末将领命。
9: 元帅，李同恩接我之任，那我呢？
4: 即日起精简士兵，保留35营。
9: 元帅，您一边说要加强台湾防务，一边又精简士兵，是何用意？
4: 于守信，我问你，这修筑炮台的预算做得大，修筑起来的炮台却不堪一击，你负责监工，是何原因？
9: 如何修筑，那是工程师设计的，与我无关，预算的银子有没有进我的腰包？
4: 没进你的腰包，那也是进了你亲眷的私囊了吧？
9: 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4: 来人，在，把这个军中蛀虫给我拿下！
10: 住！
9: 放给我！放给我！
10: 老实点！
9: 刘铭传，你敢动我，你可知后果？
4: 你守信，你祸国殃民，罪不可赦，铁证如山，举报你的案宗对其一人高了，压下去，当众斩首。
10: 这，
9: 你干什么？你胆敢私自斩下朝廷命官？梁大人，梁大人救命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10: 元帅，元帅，念在于守信是我多年的属下。
4: 梁大人，饶过于守信，我刘铭传怎么面对台湾父老？大家浴血奋战，抗法保台，于守信却大发国难财，其罪可诛，暗地里勾结法国，教唆属下调

0: 挑起翻民争端，梁大人可详看这些来往书信？给！玉守信，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次我也救不了你了，
1: 梁大人，梁大人。 刘明传，呸！刘麻子，大清那么多贪腐，你拿老子开刀！我告诉你，我于守信是贪了，是占了，可我拿的是小头，你有种去动动老佛爷身边的人！你放开我！放开我！
0: 够！是啊，我杀得了一个于守信。 还有多少个有靠山的于守信，我杀不得呀！腐败不除，势必亡国。斩！元帅于守信已按律斩杀。传我令，台湾兵力重新部署，定海四营驻北路，明字四营驻基隆，镇海八营驻后山。 李同恩听令，
2: 我将在。
0: 台湾孤悬海外，不遇外敌挑衅，与大陆联系被切断，军火供应势必无法接济。我欲创办军事工业，军械局、兵工厂和火药局，既能制造弹药，又能修理枪械，以精通机械，全权负责。
2: 这，
0: 各军操练。 我特别聘请了教练，有请。哎
3: ，Hello，Hello，见到你们，很高兴。你们，洋人，
0: 就是对，怎么又是洋人？洋人，
3: 就洋人训练我们的队伍，
0: 就是啊。中国不变西法，不出十年，势不可为。我们必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术，让这些洋教练。
4: 帮我们训练队伍，
5: 元帅，你看看这个仙鹤，小心暗箭算计，这朝廷上下人言可畏呀！我刘明传敢作敢当，这些举措全都写成奏章，面呈皇上。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 刘明传传奇第三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屈靖国、季冠霖，第四集。

0: 臣刘铭传有本上奏，上奏修建台湾铁路。
1: 铁路噪声太大，破坏风水啊，震动祖宗的龙脉啊。
2: 要是在台湾修建铁路，那要耗费大量的经费呀。
0: 皇上，臣以为修铁路不仅有利加强海防，而且可以繁兴商务，鼓舞新机，拉近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3: 众臣有何见地啊？

0: 侍读学士张家乡启奏圣上，铁路一开，中国之车夫贩术将无以谋衣食，空小民失其生计，必自事端呐。
1: 英国初建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
2: 李中堂，你有何见地啊？
3: 皇上，臣以为我大清建造铁路益处多多，沟通南北物流，与国际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当年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
2: 好了，朕准了刘铭传的奏折，
1: 谢皇恩。
4: 台湾有铁路了，
1: 有铁路了，有铁路了。

铁路如龙穿山过，电缆似蛟入海游。刘铭传大手笔震惊朝野，他在台湾省创下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第一张茶田账单，第一条海底电缆，第一个邮政总局，第一个招商局，第一份外商合同，他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学历最低的巡抚兼学政，然而这位学历最低的巡抚却极为重文重教，他在台湾设立西学堂和番学堂，鼓励学子参加科举，培养洋务人才等等。为了这些新政，刘铭传不仅要写一封封奏书与朝廷大臣们打口水仗，还要应对身旁政敌的反对，这一切都让刘铭传心力交瘁。

0: 老爷，老爷，您整夜的咳，没睡一会儿啊？
1: 夜不能寐呀、啊。
0: 我去熬药，蓝牙采来的草药，也许能治你的咳嗽。
1: 啊，不用，我这是心病，心火。
0: 老爷，是为基隆煤矿的事务。
1: 哎，基隆煤矿官办，严重亏损。多少官员众宝私囊，安插亲信，我想让商人管理吧。这些官员手眼通天，各种阻碍，我如实启奏，除矿物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哪想到朝中反对民营商办的力量异常强大。

0: 法国、日本等势力更是趁机煽风点火，造谣重伤。
1: 哎，老爷，那皇上怎么说呀？
0: 哎，光绪皇帝亲政不久，只说交由吏部处理。最后的结果是赵维志律私罪革职。或许考虑到我的功劳，十月上旬上谕将此改为革职留任。
2: 留任？
0: 我留名传戎马一生，还落了个留任。
1: 老爷，
0: 我不留任了，我要辞官还乡。
1: 也罢，辞官归故里，回大前山。
0: 嗯，
1: 我这就去收拾行李。
0: 啊，夫人，把朝廷历年来给的养廉银和赏银都留给台湾的西学堂和番学堂。
1: 这
0: 啊，嗯，
1: 好。不过有一样，我必须带回老家。
0: 嗯。

0: 圣云是殉国，临死还跟我说不能丢了台湾岛。夫人，就让他守在这里吧，或许能保这一方的平安。
1: 老爷，你太狠心了。
0: 夫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荒。

0: 来呀，
1: 哎，
0: 来呀，我儿尚云有劳你们多照看。
1: 胡人，你和巡抚大人把少帅留在这里是给我们的恩德，你放心，我们定会用心看顾。
2: 巡抚大人，您别走，我们上了学堂我会被捕死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好孩子，不哭啊，不哭。
4: 哎，我这就是回故乡去啊，谁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啊？
5: 刘大人啊，学会了种粮食哦。我再也不杀人呆狼了。
4: 好，在下。
5: 哎，不对，要是有洋人再来欺负我们，我还是会拿起弓箭的。
4: 好，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台湾岛是我们中国的。
5: 对，撤撤撤！
4: 啊，是我的白马来了。
6: 执事大人，按您吩咐，这是去阿里山取来的土。
4: 好，夫人，收好。
0: 老爷，
4: 我要把这阿里山的土跟我们大前山的土混在一起。等我死了，就用这土埋坟。
0: 老爷，不说不吉利的话。
6: 爵帅，白马这几日心神不安，这马通人性啊，他是不是知道你要离开？
4: 白马也老了，就随我一起回乡吧。都回去吧，别送了。
7: 巡抚大人一路平安了。
5: 大人，我用口簧琴为你送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驾，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我讲说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是很久以前我听过一首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今天你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路上偶然撞到的话，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了，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那其实有什么关系？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几咁想念你。

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希冀同埋渴望，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系随手可得，但系永远系掌握自我。有时激情捉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里边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似恩赐，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啫。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更多地区局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曼谷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
1: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机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土耳其方面表示，不论是深化中东多边合作，还是呼吁融入欧洲防务，其核心逻辑都是强化互补性的安全机制，而非建立对抗性的军事阵营。国际安全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然而，在近期地区局势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这种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促使地区国家深刻意识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三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不仅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保障多元化与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更标志着中东安全局势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西方单一主导时代，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新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变革力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选择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辽宁沈阳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任飞飞介绍，店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服务，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都能现场试驾。
8: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持续的升级，车辆的驾乘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价位呢也更加亲民。新能源的车现在很多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那大家呢了解车型的积极性也很高，门店的销量呢也稳步上涨。
7: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从市场结构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

0: 全面领先。
1: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高压快充、电池安全、轻量化材料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某新能源电池企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今年公司最新研发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 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
2: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三分之一的电量。
1: 整车制造企业也同步发力，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同时依托智能化产线提升产能效率。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3: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逐步摆脱单纯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4: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还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不断打开国际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某车企执行副总裁彭涛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5: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1: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赵阳表示，
6: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零部件的海外仓，在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1: 海外市场的持续突破，反过来进一步带动国内零部件企业扩大产能、优化工艺，形成国内生产、内外市场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推动整条产业链持续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迈进。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8: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9: 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 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0: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10: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表示，
11: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面积呢只有1.5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10: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邵永玲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0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11: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0，实际上120式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只有200公里的射程。但是升级版的120现在呢叫25式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10: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11: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经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于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10: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玲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11: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10: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玲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11: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D 啊，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10: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它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 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11: 日本再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再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的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10: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攻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出差旅游时，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的评级评分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样样式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
0: 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的差距，进而消费纠纷频发。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2: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13: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14: 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
13: 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12: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13: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哎，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走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12: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 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

0: 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1: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2: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1: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2: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0: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3: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0: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3: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只要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4: 需要看到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失去了参考价值。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继续来听报道。
0: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5: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0: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5: 消费者一定要最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仿佛若有光》，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
2: 我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2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3: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型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2: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边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
4: 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5: 因为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4: 我太浪费了，我只要发挥他两层，姚老师
5: 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3: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奏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2: 我们跟姚老师车子里做到什么？吃在一起，然后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5: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 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3: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两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2: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3: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2: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哎，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3: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2: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跑出去就找那福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光。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3: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2: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怕门一敲一下窗开开，外面风呼呼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3: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读评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

0: 琴还是铁砂掌。
1: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0: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五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八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1: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2: 其实您不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1: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0: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读屏软件突然不会读了。
1: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是方便，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商品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0: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1: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0: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1: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0: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 AI 也帮了大忙。
3: 对，今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但我哥儿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的。
0: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试眼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4: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0: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它会说话，走到路口它会指方向。眼下他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5: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镜头。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从
0: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它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5: 重新对准充电宝。
1: 我定的目标是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 他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他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就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0: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1: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搭上，让他们看到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0: 虽然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1: 他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的时候他都敢去，他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2: 那会开朗很多，
1: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2: 不是教了他多少技术，
1: 对对，他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0: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1: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他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地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6: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日前表示，此次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8: 休达移民危机的余波尚未平息，已经在欧盟内部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西班牙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临时边境检查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到9月7号。而此前，意大利也已经恢复了针对西班牙旅客的检查。西班牙和意大利同属申根区，成员国之间本可以自由出入，几乎不存在边境查验。两国为何互相设卡？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9: 检查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于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此前意大利因休达移民危机恢复了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7日要求意大利在8月9日前取消相关措施，否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措施。意大利随后表示不接受西班牙的最后通牒，相关边境检查至少将持续至8月15日。意大利方面称，采取措施主要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目前大多数此前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因此没有理由继续维持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同时强调，休达实行特殊边境管理制度，非法进入休达的人员并不能因此自由进入西班牙本土及其他申根国家。此次西翼争端源于7月底发生的休达大规模移民危机，当时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随后加强边境管控，并推动人员返回摩洛哥。意大利随后以移民压力和边境安全为由，对来自西班牙的部分旅客恢复检查。 西班牙此次采取对等措施，也使申根区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受到影响。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是西班牙领土，也是欧盟在非洲的外部边境之一。此次移民危机不仅成为西班牙国内的重大安全和移民问题，也进一步引发欧盟成员国之间围绕边境安全、移民政策和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争议。
7: 即便欧盟在此次危机中进行了紧急协调，但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意大利，两国在移民政策政治立场上依然存在分歧。这场边境摩擦折射出申根自由流动机制正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0: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欧盟层面试图通过召开紧急会议达成共识，但在具体问题上，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有很多分歧。
11: 这次西班牙采取的措施啊，是针对意大利方面采取措施的一个报复性的反应。由此可见呢，尽管啊欧盟层面试图呢是协调各国之间的矛盾，而且也达成了一些表面上的共识，但是回到具体的问题上，西班牙和意大利作为两个邻国啊，不仅在移民政策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而且现在在两国执政的政党分别来自左翼和带有民粹性质的右翼，显然双方不仅在移民问题，包括在很多的问题上的政策分歧呢也非常的明显。我想这是啊，目前看上去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围绕非法移民问题啊，非但没有消除分歧，反而矛盾还有所上升的一个主要的背景。
10: 休达危机也引发了欧盟内部围绕外部边境管控和移民政策的新一轮争议。崔红建认为，尽管欧盟推出了移民与庇护公约，试图通过内外部协作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但休达非法移民风波暴露出各国仍坚持本国利益优先，内部分歧加剧，外部合作受阻，欧盟想要找到长治久安、团结一致的解决方案难度很大。
11: 现在各国之间要想在具体的应对非法移民上实现真正的协作，实际上还有非常严重的障碍。同时欧盟想要进一步啊，通过和域外国家合作把非法移民问题隐患啊转移到外部去解决，但是现在欧盟的周边也非常的动荡，而且如果啊仅仅是采取这样一种所谓的想要把矛盾在域外解决的方式，而不去真正找到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的话，他们现在出台的这些措施啊，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些应急之策。所以我想对于欧盟来说啊，要想真正的实现一个在成员国之间啊能够同舟共济而且团结一致的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实际上现在面临的困难啊其实相比以前是有所增加啊，甚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还更加复杂。
10: 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夏天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极其艰难，中东局势推高物价，极端热浪和林火已迫使数十万人转移，这样的局面本该促使各国团结，可休达非法移民风波一来，各方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立马互相指责，加剧割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表示，欧洲内部的不团结不仅让西班牙受挫，更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
12: 这种情况明天还会再次发生吗？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绝不可能。这当然是把移民当成了武器，但他们为什么会被武器化，我们不得而知。这削弱了欧洲吗？100%，削弱的是整个欧洲。
13: Europe as a whole.
6: 听今天，知全天。